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分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

好，1043周末盼那么周末的时光呢，今天是由笑笑来陪伴各位，我们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一听歌。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那么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了。

那么还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9点是发布了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珠江口和深圳湾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的2到3小时内呢，将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并且伴有8级或者是以上的雷雨大风。全市进入暴雨戒备状态，上述区域呢存在着山洪的风险，请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和山洪等灾害。那么提醒各位车友，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原来你也在这里，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歌。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小马哥说，是有点感冒吗？是的，就是躲来躲去还是没有躲过这一波，好像现在流感还是蛮厉害的，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多多注意，尤其是去人多公共场合的时候还是戴口罩吧。对，就是因为有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整个车厢里面大家都阿嚏个没完。因为最近天气的变化也非常的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深圳，就是一到室内的时候一般冷气开的比较足，到室外的时候又是这种湿热的，又一身汗，所以来回冷热交替就很容易感冒。再加上最近就我自己来说的话，也是这个在吃上有一点点放肆，可能吃了这个辣东西啊，然后自己又就是没有这个本事，不太能吃辣，然后吃辣有点上火，所以叠加在一起，前一天就觉得嗓子痛，然后后面一开始感觉上火，喝了喝金银花呀什么的，也没躲过。昨天前天晚上就觉得一流鼻涕的时候都感觉完了，这感冒一起来至少就得一周吧。那好在还能出声。来看到还有 XDAN 我们这位听友，然后发过来说广播点歌，然后发过来一个那个在收听我们电台那个截图哈。好，你想听什么歌的话都可以把歌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就可以了。那其他各位听友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其实这样的天气也特别适合来听听歌，又赶上周末休闲的时光嘛，放松一点，惬意一点。好的，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就是循环了真的蛮久了，就是是我也是我们。谭晶的版本，我觉得黄子弘凡的版本都很好听，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黄子弘凡的版本。

去有风的地方，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啊非常好听的歌，就是很适合这样静静的去听。那前面的一首歌呢，是我也是我们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听友说，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他说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是的，就是他的歌词当中，是我也是我们嘛，就是他有一句叫是我是他也是。什么烟火寻常，好像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就是听到就他的歌词写得特别好，然后他的旋律整体来说的话，你也会觉得就是很大气，然后很能有共鸣。对，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听友的留言，还有这位听友说他说向来能不能播一下王铮亮和谭松韵合唱的小半。哦，最近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火，因为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就是他们唱的时候王铮亮是完全用谭松韵的 key 在唱诶。所以很有难度，而且包括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个那个很戏剧化的那个表达，最近网上不也是一直在热议吗？好，还有听友说笑声音不太对，我感冒了。哎呀，我还能发出这么高的声儿，感冒了。对，那各位听友也多多注意哈，最近就中招的人还是有点多。哎，就是，人不说嘛，你感冒的时候，你哪儿最薄弱，他就先攻击你哪儿嘛。就像我们真的是好多同事都是一样的，就一感冒，先是嗓子会起来。来听歌听歌听歌，然后也欢迎各位听友来点歌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行车在路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呢，就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还是那样，欢迎大家跟我们报一报你现在在哪个位置。而且我刚刚上班来的时候，路上其实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路面上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反馈过来，这样也可以给其他的听友做一个参考。好，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由王铮亮和谭松韵来演唱的《小半》。

小半来自于王铮亮和谭松韵的演唱。新米露说，香香是你吗？有点不像哦。声音更磁性了一点，是不是？他说能不能分享一首天地龙鳞啊，当然必须安排。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七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彩。

好的，一路生花。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明点播的。他说：笑笑，上午好啊，我想点一首老歌，任贤齐的《老地方》，可以吗？可以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老地方》，来自于任贤齐。

好的，老地方来自于任贤齐。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9点发布了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珠江口和深圳湾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说将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而且会伴有8级或者是以上的雷雨大风，全市进入到暴雨戒备状态。那么这些地区呢还存在着山洪的风险，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和山洪等灾害。另外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呢，广东省的雷雨仍然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会伴有局地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整个深圳来说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预计到下周一明天开始呢，降雨会有所减弱，气温会回升，那么炎热的天气又要逐渐回归了。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赫野的一首《天才在做疯子不知道》。

好的，这是来自于王赫野的一首《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也是刚才我们一位听友来点播的歌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深圳天气是深圳市分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还有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雷电预警信号都是在生效当中的。那受到这个外来和本地生成的雷雨云团的影响，我市天气非常不稳定，光明和大鹏等地呢已经出现了雷雨天气，同时呢珠江口附近也有回波，向我市方向移动，预计呢未来两到三小时有雷阵雨，局地的雨势会比较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我们一位听友，他的表情，他的名字，微信名是一个小猴子的那个表情，然后说啊，可以放一首《我记得》送给我的女儿吗？当然可以啦。那么其他听友如果说也有想听的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那么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美，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我记得》。

好的，一首我记得来自于赵雷，是我们的一位他的微信名字是一个小猴子，一位听友点播的歌，送给他的宝贝女儿。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玄子这位听友来点播的，他说我想听一首任贤齐的还有我。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各位行车在路上的听友，因为今天好多听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互动的时候都说他们那边可能就在下大雨哈，今天天气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很多地方都是大雨暴雨的状态，还是提醒各位车友行车在路上务必全神贯注，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就来听这首任贤齐的还有我。

0: 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1: 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点爱。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的11点呢，深圳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这个深圳的短零预报。受自西向东雷雨云团的影响呢，我市的大部出现了雷雨的天气。最大小时雨强是42.2毫米，最大阵风是8级，中西部雷雨间歇。深圳上游深圳珠江口到澳门一带不断有雷雨云团生成并向我市移动。那么未来呢，重点影响我市中东部，最大小时雨强会达到60毫米左右。并且有这个列车效应，局地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可能拓展和升级雷雨大风和暴雨预警信号。请实时的去关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预测，还有这个预报预警消息。那我们在电波当中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进行更新。那么同样在今天上午的11点，深圳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天气提示，预计呢今天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大暴雨，雨时呢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预计呢明天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回升。30号到7月3号是多云炎热，局地偶有阵雨，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对城市运行的影响。那么正值中考，也请做好相关的保障工作。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彭点播的《写故事的人》。他说这个汪苏泷的这首新歌很好听，来一起来听这首歌。

好的，一首来自于周深的，不能算是老歌了，但也算是，对这个发了有蛮长一段时间的一首歌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有名为听友娟的点播，她说向往想听《春风十里》。好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首歌，来听这首《春风十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1: 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份爱。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那在今天上午的11点的时候，深圳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短雷预报，受到自西向东

雷云团的影响，我市大部出现了雷雨天气，最大小时的雨强是 42.2 毫米，最大阵风8级，中西部雷雨间歇。深圳上游深圳珠江口到澳门一带不断有雷雨云团生成并向我市移动，未来呢重点影响我市中东部，最大小时雨强60毫米左右，并有列车效应，局地累计雨量可能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可能拓展和升级雷雨大风和暴雨预警信号，请及时关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监测预报预警信息，那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更新。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11点，深圳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天气提示，预计呢今天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大暴雨，雨时呢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预计29号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回升，6月30号到7月3号多云炎热，局地偶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对于城市是运行的影响，同时呢正值中考，也请做好相关的保障工作。再次提醒各位听友，行车在路上务必注意行车安全。同时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听友来点歌，看到杰少说可以点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吗？当然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野心家》。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

好的，我看到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位听友寻味，他说笑笑中午好啊，我想听李荣浩的李白，能不能播放这首歌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那我们上午的两个小时直播到这儿呢，可能也要接近尾声了，所以想要点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哦。不过今天下午4点到6点呢，我们依然会在电波当中和各位来相约，也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来收听。好，先来听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彩。

好的，那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11:55了。我们上午直播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春怡这位听友点播的歌，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流失的温柔，只有我犯下的错让你被别人带走，还留着你的回忆，分不清南北东西。
1: 好的，各位听友，插播一条天气方面的消息。过去的三小时呢，坪山区和大鹏新区扩展到了盐田区，预计呢未来盐田区两小时内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上述区域山洪风险较大，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深圳市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扩展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过去的三小时呢，坪山区和大鹏新区葵冲街道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预计未来两小时还将出现30毫米左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的12:25，在上述区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将暴雨黄色预警扩展到了盐田区，预计未来盐田区两小时内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上述区域山洪风险较大，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盼。
2: 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份爱。大家好，我是笑笑。那接下来呢，下午的4点到6点，104.3的电波当中，笑笑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休闲的周末时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时此刻有想听什么样的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那么点歌的方式再来说一下，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荣梅啊，添加关注之后呢，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就能够看得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电波当中跟大家来播歌。啊，下了一整天的雨，终于到这个时候，我看外面雨也相对来说都比较小了，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听一听歌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在下午的3点45分，发布了一个这个强雷雨有所减弱。深圳市气象台这个说，这个解除全部的暴雨和雷电预警信号，但是呢，市民仍需注意远离河道和危险的边坡等等。今天下午的3点40分，深圳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天气提示，说预计呢，明天我市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那么6月30号到7月3号，副高加强，降雨减弱，我市是多云为主，日趋炎热，局地偶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下午的3点45分，深圳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这个取消全部暴雨和雷电预警信号的通知。那么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出现了强雷雨天气，局部累计达到了大暴雨。大暴雨呢，落区主要是集中在坪山、盐田和大棚等地，最大累计雨量是141.2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70.6毫米，都出现在了坪山、红花岭下库。那么具有短时雨强大、局地性明显的特点。这个目前呢，强降水已经减弱了，所以深圳市气象台在下午的3点45分，取消了全部的暴雨和雷电预警信号。预计呢，下午到夜间，我市的天气仍然不稳定，受本地生成和外来雷雨云团的影响，仍有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下周的前中期转受副高控制，降雨减弱，是渐趋炎热。那展望这个下一周周末的前后，降雨呢可能又要趋于频繁了。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今天下午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谁的歌呢？来听听王菲的《主角》吧。

好的，一首王菲的《主角》。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年年这位听友说，他说我是宝安中学的学生，正在上学的路上，播放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可以吗？必须可以，安排起来。

好的，何洁的一首《发光体》，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很多听友留言哈，小马哥说世豆又来了，随缘你还好吗？随缘今天没有冒泡，不知道随缘今天在干嘛？随缘今天给自己放假了是不是？没有出工，然后另外 Whisper 我们这位也是老朋友啦，原来在节目当中也有过来点过歌，他说可以点歌吗？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我找了一下哈，任贤齐的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版本，我只找到了就是现场版本。那其他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想要听的歌，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梅"，然后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任贤齐现场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任贤齐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 Whisper 的点播。那么看到后台有很多听友发过来点歌，对，点歌的方式是对的，具体点什么歌就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是能够看得到的哈。就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然后就能够看得到了。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我们都在电波当中，笑笑陪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位听友的点播，蓉蓉说能不能点一首刘惜君的《晚风心里吹》。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

好的，我们的一位听友一定要吃早餐，说主持人你好呀，我想点一首《沉默是金》，虽然说不会讲粤语，但是就是喜欢粤语歌啊。是的，我也是不会讲粤语，但是我觉得粤语超好听的，所以就会跟身边每个会讲粤语的朋友，能不能跟我说粤语？但每次他们都好嫌弃，他们说跟你说你又听不懂，我还要再给你翻译一遍。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好，一起来听哥哥的这一首《沉默是金》。

双眼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彩。

0: 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点色彩。

好，许巍的《蓝莲花》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风雪的点播。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萧逸杰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想送给廖满英，点播的是屠洪刚的你，他说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顺意，接这首歌捎去心意，愿你少一些烦恼，多些欢喜，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平安喜乐常伴身旁，愿三餐温暖，四季无忧，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

好的，那其他我们的各位听友，如果想要点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哈。看到也有一些听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在问说，能点歌吗？怎么点歌啊？对，就是像你这样发送给我，我就能够看到了，就这样点歌就可以。嗯，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然后呢添加关注啊，直接发送过来，就跟朋友平常聊天那样发送过来，就能够看得到了。嗯，接下来是一首老歌，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草原的点播。他说爱的故事上集墨子演唱的版本是这里点歌吗？是的，嗯，就是这里。

好，爱的故事上集，来自于墨子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呢，要播放的一首歌也是，这是因为刚才才播过年年的点播的一首歌，但是他刚才一段留言我觉得特别应时应景，所以我还在这儿想在电波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一段留言。他说，今天中考尘埃落定，高考的成绩单也已经揭晓了。回想一年前的此刻，我也正坐在中考的考场里面，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埋头刷题的时光仿佛还在眼前，每一份拼搏都闪闪发光，每一次坚持都值得铭记。那在这里呢，想对今年参加中考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愿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愿笔下的答案都能点亮前方的路，预祝大家金榜题名，得偿所愿。而特意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你，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加油。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说得多好。好，那么接下来就来播年年为大家点播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

追梦赤子心来自于一位温暖又有能量的同学年年的点播。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智辉，我们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我想点歌小半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刚好我也有这个播过一首小半，是我送给大家的歌。当然我播的是那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那个版本，因为最近有在看那个综艺嘛，我觉得他们唱的那个版本还是蛮有意思的，其中一些设计我觉得特别的巧妙。那既然你来点了这首歌，那我们就放一放那个原唱陈粒那个版本好不好？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

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好的，一首来自于张韶涵的《逆着人群奔向你》。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派》。大家好，我是笑笑。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念了一段宝安中学的学生年年送给今年参加中考的学弟学妹们的一段非常温暖的留言。然后呢，他是为学弟学妹们点播了一首《追梦赤子心》。现在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非常惊喜地看到了宝安中学的校长袁卫星校长的留言。他说呢，他要为全市的中考考生点一首歌。他留言说，中考落幕，为你们点一首《倔强》，愿你们带着这份倔强笑对结果，拥抱未来。宝安中学期待优秀的你成为保中宝，共赴星辰大海。好，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倔强》。

来自于王菲演唱的《归途有风》，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小龙虾的点播。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中这位朋友点播的，他说我想点播一首张杰的《最美的太阳》。好的，来听这首歌。那其他各位听友，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说哎，我有想听的歌，想要在电波当中来进行播放的话，也欢迎您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来点歌了。

好，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也是一首算是老歌了，他自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李叔叔说，歌曲《上班狂想曲》，歌手叶周丽老师，他说是不是这样点歌啊？这个可能只能跟他连线，他来唱给你听吧。这个要珍惜小闹，好不好？不要老欺负小闹。好，小马哥说笑，两个一五后说想听月下煮茶。好的，这必须要满足。来自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
1: 1043周末派，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好多听友点播的歌曲，林怀他说能点歌吗？我想点一首茉莉与林俊杰的。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其他听友如果要点歌的话，在您手机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份爱。
3: 104.3周末派半点回来之后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周海点播的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彩。

亲密爱人来自于王星。那么接下来一首歌呢是 Tommy 点播的，他说能不能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喜欢你》呢？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就来听这首《喜欢你》。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觉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存在的秘密。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alling apart. Do you have a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科创小剧场。
2: 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3: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2: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4: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3: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2: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4: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2: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3: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5: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3: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6: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4: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7: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8: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7: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8: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7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9: 陈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7: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

0: 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依法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全流程管理，严把过期产品处置关口，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一口腔诊所因将过期药械与在有效期内的药械混放，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驳回诊所全部诉求。为何没有隔离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违法？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哪些警示？
2: 这起行政诉讼的起因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口腔诊所做的例行现场检查，在诊疗 VIP 诊室查获过期氯化钠注射液、过期口腔器械盒、一次性使用口腔输水管、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刀片等器械。北京一中院法官助理李小琼介绍，
3: 这些过期物品和在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管控措施。经核查，该诊所未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无法提供涉案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
2: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案件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尚未实际使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减轻处罚，罚款50000元。医疗器械部分因存在实际使用且管理严重缺失，给予一般处罚，罚款30000元，两项合并罚款80000元，同时依法没收全部涉案过期药械。诊所不服决定，
3: 诊所不服处罚，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认为市场监管部门把没有及时销毁放置在诊室的过期药械认定为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定性有误。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119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55条均明令禁止使用劣药和过期医疗器械。口腔诊所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北京一中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梁飞介绍，
4: 法院对案件审理后认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储存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应用等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而医疗机构将这些过期的药品、医疗器械与合格产品混放，又没有落实有效的隔离，就相当于放任了过期产品随时存在被医护人员误拿误用的安全风险，既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情形。
2: 法官强调，过期药品易出现成分变质、药效下降，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过期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物理性能均无法保障，投入诊疗极易诱发医疗损害，直接侵害就诊群众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是否做有效隔离，是判断过期药械存储风险是否失控的核心指标。李小琼分析，
3: 有效隔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物理隔离，设置独立的存放区域，与合格品区域有明确物理边界；二是视觉警示，加贴醒目的警示标签或者采用色标管理；三是制度保障，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记录台账，证明过期产品已被移出使用流程。
2: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监管部门结合货值、实际使用情况、危害后果等因素，确定处罚幅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认可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 驳回口腔诊所的全部。

0: 诉求。此案警示，药械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责任，任何私自变通、侥幸心理都无法逃避法律追究。李小琼说，
1: 医疗机构需定期清查库存药械，发现过期产品应立即下架、物理隔离、登记报废，同时完善进货查验制度，确保合格品与过期品不混同存放，切勿抱有闲置存放不使用就不算违法的错误认识。一旦疏于管理造成过期药械处于待用失控状态，即便尚未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医疗机构也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吊销执业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2: 继续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5: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3: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5: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纪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0亿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2: 继续关注，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节约集约用地需要关注的焦点。自然资源部日前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 同日，自然资源部发布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第五批，覆盖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乡村土地复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发展等不同类型，推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进一步提高用地效率，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
6: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 41%， 运营减碳率约 42%。
7: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6: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8: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识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6: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9: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节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 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均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0家。

0: 六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薪资生产力持续壮大。
1: 继续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麻经药品失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如何对此类犯罪持续发力、源头治理？如何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
2: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武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3: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2: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4: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2: 最高法刑武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5: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经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经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2: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6: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2: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武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5: 突出打击重 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米。
0: 首先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周一，农历5月15。今天深圳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未来几天呢，像6月30日一直到7月3日，深圳的副高加强，降雨会减弱，天气是以多云为主的，日趋炎热，局地偶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的影响了。所以呢，近期依然是会有降雨的影响，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是周一啊，也是我跟小米就是两个人双播的倒计时了，是不是？
1: 你不要搞这种东西行不行？
0: 大家好好珍惜哈，就今后的早高峰不会那么聒噪，不会那么热闹了，就我一个人了。7月1日开始哈，节目会有一些轻微的调整。
1: 是的，晚高峰的节目时间依旧不变，然后早高峰的话
0: 8点到9点，
1: 8点到9点。
0: 对的，然后是我跟小米，我是早高峰，小米是晚高峰，其他节目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1043。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聊什么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中考刚刚结束收尾嘛，
0: 对，
1: 高考也结束，马上就填报志愿了。那完成这几项任务之后呢，其实进入暑期的孩子们啊，这个假期大家都会有什么安排，家长朋友也可以聊一聊。
0: 对，
1: 然后呢，说到旅行这个，哎呀，我最近我的朋友圈啊，
0: 都在玩，
1: 出去玩，真的好多朋友去新疆了，有好几波呢。然后就看他们一直在晒嘛，晒朋友圈，晒视频。我说真的，我好想屏蔽他们，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又会忍不住点开，
0: 对，
1: 就觉得哇，真的好美，天然不需要滤镜的那种美。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旅行当中有哪些该省省该花花的体验。
0: 旅行中哪些该省省该花花的体验哈？
1: 对，
0: 这个可以哦，还挺实在的哈，这个话题
1: 是吧？
0: 对，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旅行当中你觉得哪些是该省，哪些是
0: 该
1: 花的？
0: 首先站在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哈。我个人觉得我每次旅行还是比较追求性价比，就我之前也分享过，像我们这种已经会赚钱的年纪，真正的穷游是很难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嘛，每年的年假就那么几天，你说什么坐硬卧到拉萨，其实我们不现实了。因为我的年假就这么几天，所以呢交通工具较远的肯定会选择飞机，那选择飞机的话我就会蹲，我可能会提前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会蹲飞机的价格，然后去对比，只要价格稍便宜一点我就会入手。所以这机票方面会对比，就最便宜的飞机到我是 OK 的。不想交通方面多花钱吗？
1: 春秋航空也可以。
0: 哎，我还真的坐过春秋航空，有一次不是春秋，就是廉价航空哈，这个系列的，有一次是去东北。去东北你知道，但是它是要换乘的，你知道吗？
1: 让我有震惊到。然后
0: 对，它是因为去东北很远，就我们深圳去的话，它基本上直达是非常贵的。然后我们那一次选择的就是到了北京，然后换一趟飞机，其中有半程是廉价航空。确实挤，真的挤哈，尤其是男生腿长一点的，会坐得非常的憋屈，
1: 它非常的局促，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座椅是不能调节的。
0: 对，就你的脚。

0: 我基本上我看男生那个脚都就都动不了，你知道吗？挤着。
1: 那我为什么对短途我觉得还可以，但那一次短途也把我折腾得够呛。有一次从深圳飞南昌，你也知道这种其实相对来说时间就并不长，
0: 短一点，
1: 好像才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对，
1: 就并不是很久。但是呢，那天7点的飞机。7点，对对对，然后你想，其实那个点我应该是5点多起床吧，到机场6点过安检这样子，然后就上飞机了。7点多，按道理我只是想说在飞机上补个觉，根本没法补，你知道吗？那就真的是一个飞机硬座，
0: 对，
1: 就是它没法调。然后呢，你又觉得很局促，脚也伸不开，就那种你是没法睡的。
0: 女生真的都还好了，因为骨架在这儿，高一点的男生会更痛苦哈。好，这个就是交通方面，该省省，该花花。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会在住宿方面，如果说比较讲究那种就是需要比较贵的话，我会觉得性价比也不是很高。因为你在旅行的时候很多的时间你都在外边，就你真正在酒店住的时间其实它不是很长，所以呢住宿方面我也会秉持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性价比首先得干净，干净整洁就可以了，干净整洁交通方便，就去哪儿都打车能到，就不会说要住那种啊星级酒店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很贵的，这个我不会，我会觉得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就是浪费钱哈。如果住这一块花太多的话，住跟交通该省省该花花。
1: 就住的话，如果是这种比如说就是比较常见的那种连锁，性价比高一点的是可以接受的，不会说选4星以上那一种。
0: 对对，不会，除非就是淡季，它星级酒店价格会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对，通常可能人均200吧，我觉得人均200左右差不多。这是住跟交通，但可能这就要看你们一起旅行的搭子，你们是否一致哈。有的朋友呢，他可能在住方面他会希望住的要好一点，
1: 舒服一点，
0: 舒服一点，贵一点，然后你又希望性价比高一点，就可能会有争执哈。你看也有车友分享，个人觉得能省则省的是住宿哈，毕竟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不需要住很好的酒店，干净卫生就行。对，这跟我想的一样。还再加一点，稍微安静一点哈，就确保我晚上可以睡好觉，
1: 有一个好睡眠。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真的一天玩累了，再吵你也能睡得着，
0: 是吧？
1: 但是前提是它一定要干净，
0: 干净，
1: 一定要安全。
0: 对，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就不要说，除非是一些比较地方特色的住民宿，还是住酒店会比较有保障一些，就他们的卫生啊、清洁各方面。
1: 对，
0: 就哪怕你遇到很脏的一些情况，你可以维权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酒店的话。
1: 是的是的。来看到下面这位车友，他住的不好受罪，为啥要去旅游呢？我去旅游就是为了放松，为了娱乐，为了享受，吃不好住不好就是找罪受了，花钱找罪受，所以那我就宁可不去。既然出去旅游就好好享受，回来以后好好打拼赚钱，
0: 就
1: 他觉得就该花花，
0: 就该花，
1: 不用省了，
0: 啥都别省哈。哎，咱如果有钱的话我也愿意啥都花，啥都住最好的哈，直接直达是吧？但是要考虑现实情况嘛。就像其实之前看机票，应该经常旅游的朋友会发现，很多的景区现在会有直达的机票，比如说深圳飞丽江、飞大理，它会有。但是这种呢，它通常来说班次比较少一些，价格真的会贵很多。
1: 对，
0: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选择，比如说去丽江玩，我们会飞到昆明嘛，然后呢再通过动车的方式去，所以都会有各自省钱的一些方法啦，这样性价比会高一些。不然你说你2个人3个人去旅游，你光是机票可能这里就要多花2-3千的话，会觉得挺不划算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后台车友的留言，
1: 刷新一下后台，看看车友们的实时互动啊。样说蹲机票有点难，飞机票不是越刷越贵吗？大数据已经刷到，比如说你要去大理或者去新疆，这个机票你越刷，哎，这个行程上面你就越刷越贵。
0: 对，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他时不时会放出一些机票来，我会提前很久看机票，比如说我订了8月份要去哪里玩，我可能现在就会开始看机票了。
1: 大数据会杀手的。
0: 对。所以多换几部手机嘛，换别人的手机，然后多
1: 换一个 ID。
0: 对，多换几个平台去看。甚至之前有一些朋友很厉害，他们能抢到那种不知道怎么放出来的那种很便宜的机票。之前我表弟就是蹲到了，他去新疆那个机票超便宜。
1: 时间吧，
0: 时间也是 也还好哦，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蹲。

0: 好的，就可能就1000块钱左右、哦、我当时觉得性价比太高了。
1: 嗯，
0: 老朱他说
1: 8点有点晚了，他觉得
0: 怎么了啊，我一个人哈，老朱以后都是我一个人上早高峰啊，朋友们
1: 旅行当中哪些该省省该花花的体验，欢迎各位一起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有些有说不必花钱买纪念品或者包装特产，提一路回到家真的很累，你到网上买也就贵个几毛钱，有的甚至是比那个线下还要便宜。
0: 对、
1: 哦、关于就直接邮寄到家。
0: 对，关于特产这个确实你得看清楚、嗯、它是只有当地有的卖还是你网上一搜它都有，
1: 大部分其实都是有
0: 都会有。
1: 对，
0: 然后如果只有当地有的话那也就建议邮寄了嘛，是不是？
1: 嗯， 嗯，哎，对，我上次在大理我就基本上我是在店家那儿，我是跟他说，我说你直接邮寄到家，哪一天寄，然后算好那个物流时间正好是我到家那一天。
0: 对，
1: 就有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最后那一天才买，可能在旅行中第二天第三天逛了哪儿，然后他有一些特产就直接邮寄到家
0: 了。
1: 对
0: 对，还有就是关于旅行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会买冰箱贴，然后这个也是发现、哦、一定不能第一天就买，你得多逛几家，你会发现、嗯，越逛越便宜哈，就你看中的一些款式的冰箱贴越逛越便宜。
1: 嗯，
0: 这个也是该省省该花花。
1: 对，你们都有哪些该省省该花花的体验呢？旅行当中你觉得哪一些是该省的，
0: 嗯，
1: 哪一些是该花的，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0: 对，
1: 我们看到有车友在后台说，哇，那真的是说到去年带娃去西北自驾游看神舟18发射。
0: 哦、
1: 啊、应该是前年了，前年
0: 嗯，
1: 就是节俭与奢侈并存，乌兰哈达火山淡季，娃花感十足，在内蒙两个人吃了一个大的烤羊腿，酒泉市参观了东风基地看演唱会，感十足，在内蒙两个人吃了一个大的烤羊腿，酒泉市参观了东风基地看演唱会，嘉峪关去网红关那儿那
0: 打卡了
1: 这个通关文牒，
0: 嗯，
1: 其他基本能省则省，一半时间都睡在车上。哇，自驾
0: 哈，
1: 嗯嗯，
0: 就更多是睡在车上，
1: 嗯
0: 嗯，但是体验是拉满的。
1: 哇，他这个真的是太赞了，跟孩子一起就带孩子体验了很多。
0: 对，
1: 嗯，
0: 这个前提是父母也得有时间哈。
1: 啊，对，还得有
0: 有钱哈。
1: 啊，对，果果说特色的美食一定要吃，这个得花，
0: 这个得花。
1: 特色的景色一定要看，这个也得花。
0: 哎，
1: 啊，特意的，比如特别的传统，一定要听，你得也得看，该花花。啊，那什么该省呢？纪念品特产看着带啦，能省则省，省钱也省力。就是不要给自己限定，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去哪一定要带点东西，比如说给同事啊或者给朋友带一些，有的时候就会像任务似的一定要去买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又大件儿，以前我真的是自己扛回来就觉得真的很没有必要，
0: 很实在。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尝尝就得了，还买大包小包买很多。
0: 对，
1: 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它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给大家尝尝，不一定说每个人都买一大份儿，真没必要。
0: 哎，那你们还，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以前旅游我的习惯是从来不带什么手帕给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同事，真的不带。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你们出去玩总会带点儿，我每次我都空手回，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太好，我真的是被你们影响的，我说实话。包括我父母也吐槽过，我说人家女儿出去玩会带点什么东西回来，你的话都是空手回。
1: 嗯，
0: 我说那些东西没什么稀罕的，说实话我内心真这样觉得，我自己不感冒、嗯、我就不会带给家人嘛。
1: 嗯，
0: 然后看你们每次去哪儿都会带啊，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我就那一次，我不是去云南那一次，我就也提前寄了那个鲜花饼，
1: 鲜花
0: 饼，
1: 对，
0: 寄到家，然后带给你们吃，就真的有被你们影响到。还有小闹也是啊，我跟他去那个四川玩的时候，
1: 上次你说买牛肉干，
0: 对、
1: 那个、
0: 我说，他说带给同事，我说带给同事，我说有什么必要，但他还是买了。然后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带，他就真的在机场特意买了2袋牛肉干，然后带给你们吃，
1: 不会空手回。
0: 对，
1: 想要带一点东西。
0: 你看，那我就省在了给同事的这种什么人情世故上，我省钱了。小闹就属于该花还是得花。
1: 但还好啊，我们有影响到你。
0: 对，
1: 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比如说你带一点点当地的特色，就是我会选比较特色东西，比较大众的我反而没有选，我就觉得好像其实在其他地方也能买到吃到。
0: 对，
1: 反而是当地很有特色，但有的当地很有特色它又不好不方便邮寄的。

0: 对对，有的保质期也很短。
1: 是的，来看到下面这位车友，他说，我去过两次天津啊，住在大学宿舍和青旅，就是应该是刚工作那会儿吧。
0: 哎，
1: 他说那会儿没啥钱，觉得随便哪里都能睡，安全就可以了。现在出门还是会看看住宿环境的。如果哈，带车了，需要找有停车位的酒店，床品还是需要好一些的。
0: 嗯，
1: 毕竟这些年的睡眠质量在下降。
0: 下降。
1: 哦，他说对了，我去过五次杭州，十岁那会儿跟着父母，印象不深了。从上海回西安可以途中下车24小时再返程，所以就只住了一晚，好像是四人间，房间四个角各一张床。入店的时候昏暗看不清楚人，第二天早早离店去西湖，然后就回家了。路过商场，看到电视墙上播着即将要在电视台播放的《新白娘子传奇》的预告片。他说我还记得当时我很遗憾的感受，就是即将要离开杭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那部电视剧。好在过了一年之后，然后在老家的电视台有播放。他就记得自己在那个
0: 杭州
1: 的一个旅行经历。他说很多年后，我跟妈妈春节的时候也在返程的时候，两个人故地重游杭州，住在西湖边的酒店，去吃了外婆家的西湖醋鱼，哦，接着去西湖泛舟，然后巧遇了，反正就是各种经历吧。他说每次去到杭州，他现在安排住宿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比如说他去到杭州，该吃该喝该玩该有的体验，他是觉得
0: 不
1: 用省了
0: 啊，不用省。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我可以住青旅，
1: 省住宿，对
0: 对。然后
1: 现在有条件了，就一定会要求那个住宿的环境
0: 会好一些。
1: 还有他刚特意强调，就住宿的那个床品等等。
0: 所以你看，
1: 要求会有高。
0: 对，不同年龄段，你可能省啊跟花的重点会不一样。
1: 嗯，
0: 英之梦说，元气早班车节目还保留，依然会有哈。以后从7月1号开始，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变成了8点到9点。
1: 嗯，
0: 元气早班车，
1: 很多车友。这个点正好在上班路上，
0: 对
1: 对，其他节目未必能卡得上时间啊。来看到下面这个车友，
0: 他说安静真的很重要，
1: 嗯，
0: 要睡得好才能玩得好，
1: 对，
0: 住好住还是要选好的，
1: 嗯，
0: 该花花，廉价酒店很难找到安静的，
1: 位置不行，
0: 对，遇到太多隔音啊，
1: 隔壁
0: 就是隔壁很吵，然后把他几次吵醒的经历啊，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个确实是。所以我觉得旅游两个人一起性价比会高很多，就两个人一起我们可以选择400块左右的那个标间，
1: 要 A 钱，
0: 对，可以帮你一起 A 住宿。对，一个人的话你200块一间，说实话住的可能稍微会各方面会差一点点，但两个人一起的话价格上去了嘛，对吧？
1: 浅睡眠的朋友真的会对这个环境要求会高一点，
0: 对，
1: 真的。
0: 还有就是很看你的搭子能不能迁就你。我记得当时我跟小闹在成都的时候，我们住的那联系前台，我说能不能帮我们
1: 换
0: 一间，他换了以后呢，换了一间也是有阳台，但是是一个假阳台。你联系前台，我说能不能帮我们换一间，他换了以后呢，换了一间也是有阳台，但是是一个假阳台，你懂吗？
1: 嗯，
0: 就他一样有露台伸出去，但他实际上外面是一堵墙。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想到有一点介意，会觉得这种都没有风景。然后呢，我就安慰他，我说但是我们出去玩一般也不会在酒店待很长的时间，我觉得睡得好比较重要。
1: 嗯，
0: 他就被我说动了，然后我们俩就选择后面那一间房。嗯，所以就很看你们的侧重点是什么。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假墙，影响我的观感，影响我的风景，是不是？但我的话在吵跟这个风景方面，我肯定会优先选择要安静先嘛。
1: 小闹他应该对住宿还要求挺会高一点，
0: 对，
1: 因为之前我听说他去漳州的时候也因为之前订的酒店不满意，然后临时换酒店，结果现场还没能找到合适的。
0: 对，
1: 这个会很糟心，因为你去到现场，然后你觉得图文不符，
0: 对，
1: 很不满意，想要临时换酒店，
0: 所以这个时候
1: 价格又下不来，而且很难找。
0: 对，
1: 嗯，
0: 该维权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要立刻改变哈，不然的话，可能你整一个旅途都很糟心。嗯，
1: 星星说，我一般会选择在淡季的时候出行，
0: 淡季
1: 大大节省住宿跟餐饮的费用。比如说，你避开5一、11春节这种旅游高峰期，你选择2、3月、11、12月这种淡季出行，不仅可以避开人山人。还可以享受更低的住宿和餐饮价格。
0: 是的，
1: 当然选择跟其他旅行者拼车可以分摊油费跟住宿费，降低旅游成本。
0: 嗯，
1: 另外参加户外俱乐部的活动也可以享受团购价格，更加经济实惠。

0: 淡季
1: 过日子哦。
0: 对，所以我很羡慕那种可以公众假日，每次公众假日都出去玩的朋友哈。
1: 嗨，公众假日出去玩的朋友
0: 真的，
1: 你羡慕他们公众假日可以出去玩的朋友。
0: 对啊，因为就说明他们的
1: 五一十一的那些朋友，
0: 首先人很多，其次价格也很高，你知道吗？
1: 你羡慕的点是在什么？
0: 羡慕的点是价格再高他们都可以随时可以出发，但是
1: 有没有办法，是人家也没有办法，
0: 他也没有办法、啊、还有可能是他们确实只有那个时候有时间，
1: 只有那个时候有空啊，
0: 有空，
1: 孩子放假啊，你以为对不对？
0: Terry 他说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出去玩除了吃啥都可以省哈，现在都是一家人出去了，啥都
1: 不能省了。
0: 对，
1: 哎呀，你
0: 所以跟家人出去玩，
1: 你跟家人出去，我跟你说，我跟家人出去，我真的我是非常舍得的，真的很奇怪，
0: 是吧？
1: 如果我自己的话，我还可能，比如说跟朋友，哎，我们会考虑一点性价比。
0: 跟家人就真的很舍得花，
1: 跟家人我会非常舍得，
0: 哇，
1: 就是想要带家人多去体验，所以我就不会去说，哎呀，哪些该省，而且我会跟爸爸妈妈讲，这些不用省，
0: 不用省，
1: 我们赚钱就是想带你们去体验啊，
0: 真好。
1: 年轻的时候没去看，然后现在就是带你们都去看一看，吃一吃啊，有什么好省的？
0: 我就是因为
1: 这种话去安慰他们，
0: 我就是觉得跟爸妈跟家人出钱花费高，我至今还没有跟带我爸妈去旅游。我会想着我爸妈带我，你知道吗？
1: 怪不得你妈会吐槽你。
0: 对，她说你是真的抠门啊。我说带你们出去玩消费很高的呀，都得我来出，那我就有点舍不得了。
1: 你
0: 我工资也不高是不是？
1: 我们都是说你妈没有说你是漏风的小棉袄。
0: 反正就知道我这个人挺抠门的，但我也承认啊。马矿君他说为什么发不了信息，全是自动回复，我们收到了，矿君、啊
1: 能收到呀，能看到你的消息。
0: 对，能收到你的消息啊，矿君在宝安柔媒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然后还有
1: 来看到下面这位雨乔，他说旅行怎么来节俭呢？个人观点啊，省大钱就是避开节假日。
0: 对，
1: 有道理啊。
0: 对，
1: 还有就是酒店的选择，他说一个人自助游，干净的商务酒店就可以。哦，家庭旅行最好就是性价比高的四星级合适。
0: 嗯，
1: 民宿没有精神文化需求，性价比不如酒店。
0: 对，
1: 说实话确实如此啊。
0: 是的，
1: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性价比的话，那种商务的连锁酒店其实会比较高的
0: 性价比高很多。对，
1: 五到七个人出行自驾游会比较合适。到了陌生地方旅行，提前看一些资讯攻略，凡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五 A 景区，尽量。就是不要去省钱，一日游就是做好功课，然后去当地报团，一般酒店一楼都有信息，这样省钱省力省心，我也是会这样处理的。
0: 对
1: 对对。然后他说每个市县，就是相对来说去三四线或者二三线城市的话，都会有博物馆，有时间的话尽量去，这样对来过的城市记忆会深刻一点，不枉此行。
0: 嗯，
1: 基本都是免费，国家统一一般是周一闭馆。确实如此。
0: 对，他说到一个，我觉得门票这一方面，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玩，哇，门票可能动辄300-400甚至更贵，你会觉得很夸张很贵哈。
1: 嗯，
0: 但确实这方面来都来了，这个门票钱还是得花的。
1: 对，
0: 不然就有种白来的感觉。
1: 还有就是第一次去旅行的地方，去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代表性的美食，喝当地产的酒，哪怕品一口，这个方面我是从来不省的啊。
0: 嗯，
1: 北京豆汁儿、南方臭豆腐我都必须得吃的。
0: 哎，当地的特色美食一定要品尝。嗯，大家也可以来继续互动分享。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